ᱵᱟᱹᱫᱽ ᱵᱟᱹᱭᱦᱟᱹᱲ ᱟᱨ ᱟᱲᱮ ᱠᱚ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ᱸᱥᱟᱭ ᱵᱚᱸᱜᱟ ᱢᱩᱞᱩᱜᱚᱜᱼᱟ ᱦᱩᱲᱩ ᱜᱟᱹᱪᱷᱤ ᱟᱨ ᱵᱟᱹᱫᱽ ᱵᱟᱹᱭᱦᱟᱹᱲ ᱟᱲᱮ ᱨᱮᱱᱟᱜ ᱯᱩᱨᱟᱹᱭ ᱯᱩᱨᱟᱹᱭ ᱠᱚ ᱠᱟᱹᱥᱤ ᱠᱚ ᱵᱟᱹᱫᱽ ᱵᱟᱹᱭᱦᱟᱹᱲ ᱟᱲᱮ ᱨᱮᱱᱟᱜ ᱯᱩᱨᱟᱹᱭ ᱯᱩᱨᱟᱹᱭ ᱠᱟᱹᱥᱤ ᱵᱟᱦᱟ ᱦᱤᱥᱤᱫ ᱦᱤᱥᱤᱫ ᱦᱚᱭ ᱛᱮ ᱟᱹᱪᱩᱨᱚᱜᱼᱟ ᱱᱚᱝᱠᱟᱱ ᱚᱠᱛᱚ ᱨᱮ ᱫᱤᱥᱟᱹ ᱜᱚᱫᱚᱜᱼᱟ ᱫᱟᱸᱥᱟᱭ ᱮᱱᱮᱡ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ᱫᱟᱸᱥᱟᱭ ᱫᱟᱬᱟᱱ ᱠᱚᱲᱟ ᱠᱚᱫᱚ ᱫᱮᱥ ᱫᱤᱥᱚᱢ ᱥᱟᱸᱜᱷᱟᱨ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ᱹᱛᱩ ᱨᱮᱱ ᱜᱩᱨᱩ ᱴᱷᱮᱱ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 ᱚᱠᱟ ᱞᱮᱠᱟ ᱠᱚ ᱱᱮᱦᱚᱨᱟᱭᱟ ᱚᱱᱟ ᱫᱚ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ᱷᱚᱱ ᱜᱮᱵᱚᱱ ᱵᱟᱰᱟᱭ ᱧᱟᱢᱟ

ᱫᱷᱚᱨᱚᱢ ᱞᱟᱠᱪᱟᱨ ᱥᱟᱶ ᱡᱚᱯᱲ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ᱚᱫᱚ ᱡᱷᱚᱛᱚ ᱜᱮ ᱢᱟᱨ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ᱨᱟᱦᱟ ᱦᱚᱸ ᱩᱱ ᱨᱮᱱᱟᱜ ᱜᱮ, ᱮᱱᱮᱡ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ᱸ ᱩᱱ ᱨᱮᱱᱟᱜ ᱜᱮ,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ᱭᱟᱜ ᱨᱟᱦᱟ ᱦᱚᱸ ᱩᱱ ᱨᱮᱱᱟᱜ ᱜᱮ, ᱡᱚᱢᱥᱤᱢ ᱵᱤᱱᱛᱤ ᱦᱚᱸ ᱩᱱ ᱨᱮᱱᱟᱜ ᱜᱮ, ᱵᱚᱸᱜᱟ ᱵᱩᱨᱩ ᱦᱚᱸ ᱩᱱ ᱨᱮᱱᱟᱜ ᱜᱮ,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ᱚ ᱡᱚᱛᱚ ᱜᱮ ᱢᱟᱨ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ᱚ ᱡᱚᱛᱚ ᱜᱮ ᱢᱟᱨ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ᱚ ᱡᱚᱛᱚ ᱜᱮ ᱢᱟᱨ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ᱩᱱ ᱚᱠᱛᱚ ᱫᱚ ᱵᱚᱸᱜᱟ ᱵᱩᱨᱩ ᱠᱚ ᱨᱩᱢ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ᱩᱱ ᱚᱠᱛᱚ ᱫᱚ ᱵᱚᱸᱜᱟ ᱵᱩᱨᱩ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ᱜᱮ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ᱫᱟᱸᱥᱟᱭ ᱮᱱᱮᱡ ᱨᱮᱱᱟᱜ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ᱥᱟᱯᱟᱵ ᱫᱚ ᱠᱟᱱᱟ ᱵᱷᱩᱣᱟᱹᱝ,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ᱵᱷᱩᱣᱟᱹᱝ ᱫᱚ ᱚᱠᱟᱨᱮ ᱡᱟᱱᱟᱢ ᱞᱮᱱᱟ, ᱪᱮᱫᱟᱜ ᱡᱟᱱᱟᱢ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ᱛᱮᱞᱟ ᱦᱚᱸ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ᱜᱮ ᱦ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

0: ᱥᱮᱨᱮᱧ ᱛᱩᱢᱟᱹᱞ ᱟᱨ ᱚᱞ ᱢᱟᱫᱷᱚᱵ ᱪᱚᱱᱫᱨᱚ ᱦᱟᱸᱥᱫᱟ, ᱥᱮᱨᱮᱧ ᱫᱚᱠᱚ ᱟᱹᱨᱛᱤ ᱠᱮᱫᱟ ᱪᱚᱱᱫᱨᱚ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ᱚᱦᱮᱱᱫᱨᱚ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ᱨᱟᱢᱫᱟᱥ ᱦᱟᱸᱥᱫᱟ, ᱥᱟᱶᱛᱮ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ᱠᱚ ᱚᱨᱡᱩ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ᱨᱡᱩ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ᱞᱟᱞᱩ ᱢᱩᱨᱢᱩ, ᱥᱟᱶᱛᱮ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ᱠᱚ ᱚᱱᱤᱞ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ᱱᱤᱞ ᱢᱟᱱᱰᱤ, ᱠᱟᱛᱷᱟ ᱟᱹᱨᱛᱤ ᱡᱚᱢᱟᱫᱟᱨ ᱠᱤᱥᱠᱩ ᱟᱨ ᱥᱤᱛᱟᱨᱟᱢ ᱵᱟᱥᱠᱮ, ᱜᱟᱵᱟᱱ ᱟᱹᱨᱩ ᱯᱚᱨᱤᱢᱚᱞ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ᱥᱟᱯᱲᱟᱣ ᱨᱮᱫᱚ ᱱᱤᱵᱷᱟ ᱴᱩᱰᱩ।
1: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ᱜᱤᱛᱟᱧᱡᱚᱞᱤ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ᱟᱞᱢᱟ ᱠᱷᱚᱱ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 ᱢᱟᱡᱟᱱ ᱯᱟ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ᱯᱟᱸᱡᱚᱢ ᱮᱫ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ᱢᱩᱪᱟᱹᱫ ᱢᱟᱲᱟᱝ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ᱥᱩᱠᱷᱤ ᱢᱟᱱᱰᱤᱭᱟ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ᱫᱚ ᱥᱩᱠᱷᱤ ᱢᱟᱱᱰᱤ, ᱴᱷᱟᱹᱠᱩᱨᱢ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ᱯᱷᱩᱞᱢᱚᱱᱤ ᱢᱟᱱᱰᱤ।

0: ᱵᱚᱱᱚᱫᱚᱞ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ᱱᱤᱛ ᱱᱟᱣᱟ ᱞᱮᱠᱟᱱ ᱪᱮᱞᱮᱧᱡᱽ ᱨᱮᱵᱚᱱ ᱥᱟᱢᱟᱝᱚᱜ ᱠᱟᱱᱟ ᱩᱱᱤ ᱫᱚᱭ ᱢᱮᱱ ᱠᱟᱫᱟ ᱚᱱᱟ ᱵᱚᱱᱚᱫᱚᱞ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ᱞᱢᱮᱞ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ᱠᱟᱛᱮ ᱪᱟᱞᱟᱜ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ᱞᱚᱜᱚᱱ ᱥᱤᱫᱽᱫᱷᱟᱱᱛᱚ ᱦᱟᱛᱟᱣ ᱯᱚᱫᱽᱫᱷᱚᱛᱤ ᱦᱚᱸ ᱱᱤᱛ ᱟᱹᱰᱤ ᱞᱟᱹᱜᱤ ᱢᱮ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ᱨᱟᱥᱴᱨᱚᱯᱚᱛᱤ ᱢᱮᱱ ᱠᱟᱫᱟ ᱟᱫᱷᱩᱱᱤᱠ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ᱹᱭᱛᱩᱠ ᱥᱟᱭᱵᱟᱨ ᱫᱩᱜ ᱫᱟᱨᱟᱢ ᱧᱟᱞᱟᱫ ᱥᱮᱨᱢᱟ ᱯᱨᱚᱡᱩᱠᱛᱤ ᱮᱢᱟᱱ ᱦᱚᱸ ᱞᱟᱹᱜᱤ ᱢᱮ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ᱩᱱᱤ ᱫᱚ ᱱᱚᱣᱟ ᱞᱟᱹᱭᱛᱮ ᱦᱟᱹᱛᱭᱟᱹᱨ ᱵᱟᱦᱤᱱᱤ ᱟᱨ ᱥᱟᱬᱮᱥᱤᱭᱟᱹ ᱛᱟᱞᱢᱟ ᱵᱷᱤᱛᱨᱤ ᱛᱮ ᱜᱚᱲᱚ ᱥᱚᱯᱚᱦᱚᱫ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ᱦᱚᱸᱭ ᱥᱟᱵ ᱨᱟᱠᱟᱵ ᱟᱠᱟᱫᱟ ᱠᱟᱱᱟᱰᱟ ᱨᱮᱱ ᱵᱤᱫᱮᱥ ᱢᱚᱱᱛᱨᱤ ᱚᱱᱤᱛᱟ ᱟᱱᱚᱱᱫᱚ ᱛᱮᱦᱮᱧ ᱠᱷᱚᱱᱟᱜ ᱵᱟᱨᱢᱟᱦᱟᱨᱤ ᱵᱷᱟᱨᱚᱛ ᱥᱟᱸᱜᱷᱟᱨᱮ ᱢᱮᱱᱟᱭᱟ ᱥᱟᱸᱜᱷᱟᱨ ᱚᱠᱛᱮ ᱩᱱᱤ ᱫᱚ ᱜᱟᱯᱟ ᱪᱚᱱᱫᱨᱚ ᱵᱚᱥᱩ ᱟᱱᱛᱚᱨᱡᱟᱛᱤᱠ ᱵᱤᱢᱟᱱ ᱵᱚᱱᱫᱚᱨ ᱠᱷᱚᱱᱟᱜ ᱫᱤᱞᱞᱤ ᱢᱚᱦᱚᱰᱟᱣ ᱠᱟᱱᱟ ᱱᱤᱛᱚᱜᱟᱜ ᱨᱟᱡᱽᱟᱹᱨᱤ ᱟᱦᱣᱟᱞ ᱦᱟᱞᱚᱜ ᱵᱟᱨᱯᱮ ᱜᱚᱴᱟᱝ ᱥᱟᱛᱟᱢᱚᱛᱮ ᱥᱚᱨᱟᱥᱴᱨ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ᱚᱢᱤᱛ ᱥᱟᱦᱟ ᱟᱨ ᱵᱤᱡᱮᱯᱤ ᱠᱮᱱᱫᱨᱤᱭᱚ ᱱᱮᱛᱨᱤᱛᱛᱚ ᱥᱟᱶᱛᱮ ᱫᱩᱲᱩᱵ ᱧᱟᱯᱟᱢᱟ ᱢᱮᱱᱛᱮ ᱵᱟᱲᱟᱭ ᱠᱟᱱᱟ ᱛᱮᱦᱮᱧ ᱧᱤᱫᱟᱹ ᱜᱮ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ᱩᱣᱟᱹᱲ ᱦᱤᱡᱩᱜ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ᱚᱱᱟ ᱢᱟᱲᱟᱝ ᱢᱩᱠᱷᱭᱚᱢᱚᱱᱛᱨᱤ ᱫᱚ ᱱᱚᱫᱤᱭᱟ ᱡᱮᱞᱟ ᱨᱮᱱᱟᱜ ᱟᱫᱷᱟᱛᱢᱤᱠ ᱥᱟᱸᱜᱷᱟᱨᱚᱢ ᱟᱨ ᱚᱛᱤᱡᱚ ᱨᱩᱠᱷᱤᱭᱟᱹ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ᱡᱳᱨ ᱮᱢ ᱟᱠᱟᱫᱟ ᱢᱟᱭᱟᱯᱩᱨ ᱱᱚᱵᱚᱫᱤᱯ ᱛᱟᱨᱟᱯᱤᱴ ᱛᱟᱨᱚᱠᱮᱥᱥᱚᱨ ᱠᱟᱞᱤᱜᱷᱟᱴ ᱟᱨ ᱫᱚᱠᱠᱷᱤᱱᱮᱥᱥᱚᱨ ᱟᱛᱮ ᱛᱤᱨᱛᱷᱚᱠᱮᱛᱨᱚ ᱥᱟᱨᱠᱤᱴ ᱛᱮᱭᱟᱨ ᱨᱟᱠᱟᱵ ᱨᱮᱭᱟᱜ ᱯᱚᱨᱤᱠᱚᱞᱯᱚ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ᱦᱚᱸᱭ ᱞᱟᱹᱭ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ᱫᱟ ᱨᱟᱱᱟᱜᱷᱟᱴ ᱨᱮᱭᱟᱜ ᱥᱴᱮᱱᱰ ᱨᱳᱰ ᱨᱮ ᱪᱟᱨᱮᱨ ᱯᱚᱞᱞᱤᱯ ᱫᱩᱨᱜᱟᱹ ᱯᱩᱡᱟᱹ ᱨᱮᱭ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ᱩᱰᱷᱟᱹᱣ ᱛᱟᱭᱚᱢ ᱢᱩᱠᱷᱭᱚᱢᱚᱱᱛᱨᱤᱭ ᱞᱟᱹᱭ ᱠᱟᱫ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ᱱᱟᱣᱟ ᱥᱚᱨᱠᱟᱨ ᱠᱷᱮᱢᱚᱛᱟᱨᱮ ᱦᱮᱡ ᱛᱟᱭᱚᱢ ᱟᱨᱦᱚᱸ 12,400 ᱫᱩᱨᱜᱟᱹ ᱯᱩᱡᱟᱹ ᱞᱟᱹᱜᱤᱫ ᱜᱚᱲᱚ ᱥᱚᱯᱚᱦᱚᱫ ᱮᱢ ᱟᱠᱟᱱᱟ ᱢᱩᱠᱷᱭᱚᱢᱚᱱᱛᱨᱤ ᱫᱚ ᱨᱟᱱᱟᱜᱷᱟᱴ ᱠᱷᱚᱱᱟᱜ ᱠᱳᱞᱞᱟᱱᱤ ᱥᱮᱱ ᱠᱟᱛᱮ 9 ᱯᱟᱨᱠ ᱫᱩᱨᱜᱟᱹ ᱯᱩᱡᱟᱹ ᱦᱚᱸᱭ ᱩᱰᱷᱟᱹᱣ ᱟᱠᱟᱫᱟ ᱚᱱᱟ ᱛᱟᱭᱚᱢ ᱩᱱᱤ ᱫᱚ ᱩᱛᱛᱚᱨ ᱪᱚᱵᱵᱤᱥ ᱯᱚᱨᱜᱚᱱᱟ ᱵᱚᱱᱜᱟ ᱜᱟᱱᱫᱷᱤᱯᱚᱞᱞᱤ ᱵᱤᱵᱮᱠᱟᱱᱚᱱᱫᱚ ᱥᱯᱳᱨᱴᱤᱝ ᱠᱞᱟᱵ ᱟᱨ ᱢᱚᱛᱤᱜᱚᱧᱡᱽ ᱳᱭᱠᱚ ᱥᱚᱢᱢᱮᱞ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ᱯᱩᱡᱟᱹᱨᱮ ᱥᱮᱞᱮᱫ ᱞᱮᱱᱟ ᱥᱩᱯᱨᱤᱢ ᱠᱳᱨᱴ ᱥᱚᱱᱟ ᱠᱟᱨᱵᱟᱨᱤᱭᱟᱹ ᱜᱚᱢᱯᱷᱟᱲ ᱟᱨ ᱠᱷᱩᱱ ᱢᱟᱢᱞᱟᱨᱮ ᱨᱟᱡᱽᱜᱚᱧᱡᱽ ᱨᱮᱱ ᱩᱱ ᱚᱠᱛᱚ ᱨᱮᱱ ᱵᱤᱰᱤᱭᱳ ᱫᱟᱹᱲ ᱟᱠᱟᱫ ᱯᱨᱚᱥᱟᱱᱛᱚ ᱵᱚᱨᱢᱚᱱᱟᱜ ᱢᱟᱢᱞᱟᱭ ᱠᱷᱟᱨᱤᱡ ᱟᱠᱟᱫᱟ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ᱦᱟᱭᱠᱳᱨᱴ ᱨᱮᱱ ᱥᱤᱨᱟᱹ ᱵᱤᱪᱟᱹᱨᱤᱭᱟᱹ ᱨᱚᱵᱤᱱᱫᱨᱚ ᱵᱤᱜᱷᱩᱜᱟ ᱵᱮᱧᱪ ᱯᱟᱨᱚᱢᱮᱱ 6 ᱚᱠᱴᱳᱵᱚᱨ ᱯᱨᱚᱥᱟᱱᱛᱚ ᱵᱟᱨ ᱢᱟᱦᱟ ᱢᱮᱱᱫᱚ 48 ᱜᱷᱚᱱᱴᱟ ᱵᱷᱤᱛᱤᱨᱛᱮ ᱟᱡᱛᱮ ᱥᱟᱵ ᱥᱚᱢᱯ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ᱱᱤᱨᱫᱮᱥᱮ ᱮᱢ ᱟᱠᱟᱫᱟ ᱚᱱᱟ ᱪᱮᱞᱮᱧᱡᱽ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ᱠᱟᱛᱮ ᱪᱩᱲᱟᱹᱣᱟᱱᱟᱜ ᱟᱫᱟᱞᱚᱛ ᱴᱷᱮᱱ ᱨᱟᱜ ᱨᱚᱲ ᱟᱠᱟᱫᱟ ᱯᱨᱚᱥᱟᱱᱛᱚ ᱥᱩᱯᱨᱤᱢ ᱠᱳᱨᱴ ᱨᱮᱱ ᱵᱟᱱᱟᱨ ᱵᱤᱪᱟᱹᱨᱤᱭᱟᱹ ᱵᱤᱯᱩᱞ ᱮᱢ ᱯᱟᱧᱪᱟᱞᱤ ᱟᱨ ᱚᱨᱵᱤᱱᱫ ᱠᱩᱢᱟᱨᱟᱜ ᱵᱮᱧᱪ ᱞᱟᱹᱭ ᱟᱠᱟᱫᱟ ᱠᱤᱱ ᱛᱮᱦᱮᱧ ᱦᱟᱭᱠᱳᱨᱴᱟᱜ ᱱᱤᱨᱫᱮᱥ ᱡᱟᱦᱟᱱ ᱛᱤᱜᱮ ᱵᱟᱭ ᱞᱟᱜᱟᱣᱟ ᱟᱫᱟᱞᱚᱛᱟᱜ ᱱᱤᱨᱫᱮᱥ ᱪᱮᱫᱟᱜ ᱵᱟᱭ ᱢᱟᱱᱟᱣ ᱯᱟᱞᱟᱣᱮᱫᱟ ᱯᱨᱚᱥᱟᱱᱛᱚ ᱟᱡ ᱨᱮᱱ ᱩᱠᱤᱞ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ᱟᱜ ᱜᱮ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ᱞᱟᱹᱱᱟᱹᱭ ᱠᱷᱚᱡ ᱟᱠᱟᱫ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1: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ᱜᱤᱛᱟᱧᱡᱚᱞᱤ ᱩᱥᱟᱹᱱ ᱛᱟᱞᱢᱟ ᱠᱷᱚᱱ ᱱᱤᱛ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ᱯᱚᱫᱽᱫᱚᱞᱳᱪᱚᱱ ᱵᱮᱥᱨᱟᱣᱟᱜ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ᱫᱚ ᱱᱚᱝᱠᱟ ᱛᱮᱭᱟᱨ ᱨᱟᱠᱟᱵ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ᱠᱮᱨᱢᱮ ᱠᱮᱨᱢᱮ ᱛᱮᱫᱚ ᱵᱟᱝ, ᱵᱟᱹᱨᱩᱰᱟᱝ ᱞᱮᱠᱟ ᱫᱚᱱ ᱟᱛᱮᱭ ᱞᱟᱦᱟ ᱪᱟᱞᱟᱜ ᱢ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ᱠᱳᱣᱟᱱᱴᱚᱢ ᱡᱟᱢᱯ ᱢᱮᱱᱛᱮ ᱪᱷᱟᱹᱴᱭᱟᱹᱨ ᱟᱠᱟᱱᱟ ᱾ ᱤᱱᱯᱷᱨᱟᱥᱴᱨᱟᱠᱪᱟᱨ ᱥᱮ ᱯᱚᱨᱤᱠᱟᱴᱷᱟᱢᱳ ᱦᱚᱸ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ᱨᱮᱭᱟᱜ ᱥᱚᱨᱮᱥ ᱫᱤᱥᱚᱢ ᱠᱚ ᱞᱮᱠᱟᱜᱮ ᱵᱮᱱᱟᱣ ᱨᱟᱠᱟᱵ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ᱱᱟᱦᱟᱜ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ᱚᱱᱩᱨᱳᱢ ᱮ ᱥᱤᱯᱟᱹᱧᱟ ᱟᱨ ᱩᱛᱱᱟᱹᱣ ᱰᱟᱦᱟᱨ ᱦᱚᱸ ᱯᱷᱟᱭᱞᱟᱭ ᱫᱚᱦᱚᱭᱟ ᱾ ᱥᱤᱥᱴᱮᱢ ᱥᱮ ᱨᱤᱛᱤ ᱮᱠᱵᱤᱝᱥᱚ ᱥᱚᱛᱟᱵᱫᱤ ᱨᱮᱭᱟᱜ ᱠᱩᱠᱢᱩ ᱥᱟᱹᱜᱩᱱ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ᱱᱟᱦᱟᱜ ᱯᱨᱚᱡᱩᱠᱛᱤ ᱨᱮᱭᱟᱜ ᱵᱮᱣᱦᱟᱨ ᱟᱨ ᱚᱱᱟ ᱞᱮᱠᱟ ᱨᱟᱹᱭ ᱨᱤᱛ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ᱨᱤᱞᱟᱹ ᱢᱟᱞᱟ ᱵᱚᱱᱫᱮᱡ ᱦᱟᱛᱟᱣ ᱾ ᱵᱷᱟᱭᱵᱨᱮᱱᱴ ᱰᱮᱢᱳᱜᱨᱟᱯᱷᱤ ᱥᱮ ᱡᱮᱰᱮᱨ ᱠᱮᱴᱮᱡ ᱢᱚᱱᱮᱭᱟᱱ ᱠᱟᱴᱟᱞᱳ ᱦᱚᱲ ᱠᱚᱜᱮ ᱠ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ᱢᱟᱨᱟᱝ ᱫᱟᱲᱮ ᱟᱨ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ᱴᱷᱮᱱ ᱜᱮ ᱱᱚᱣᱟ ᱫᱟᱲᱮ ᱫ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 ᱰᱤᱢᱟᱱᱰ ᱪᱟᱹᱦᱤᱫᱟ ᱥᱮ ᱨᱮᱸᱜᱮᱡ ᱛᱮᱛᱟᱝ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ᱚᱨᱮ ᱥᱟᱨᱵᱷᱟᱨ ᱥᱮᱴᱮᱨ ᱠᱟᱜ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ᱥᱩᱛᱟᱹᱢ ᱫᱚ ᱥᱤᱠᱚᱞ ᱞᱮᱠᱟ ᱜᱟᱞᱟᱝ ᱦᱩᱭᱩᱜᱼᱟ ᱾ ᱟᱯᱱᱟᱨ ᱛᱮ ᱛᱤᱸᱜᱩ ᱠᱮᱴᱮᱡᱚᱜ ᱨᱮᱭᱟᱜ ᱱᱚᱣᱟ ᱛᱟᱲᱟᱢ ᱨᱮ ᱢᱤᱫ ᱢᱟᱨᱟᱝ ᱯᱟᱹᱣᱲᱤ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ᱵᱷᱳᱠᱟᱞ ᱯᱷᱚᱨ ᱞᱳᱠᱟᱞ, ᱢᱮᱱᱮᱠ ᱮᱠᱮᱱ ᱴᱚᱴᱷᱟ ᱨᱮᱭᱟᱜ ᱫᱩᱨᱤᱵᱽ ᱠᱤᱨᱤᱧ ᱥᱩᱢᱩᱝ ᱫᱚ ᱵᱟᱝ, ᱵᱚᱨᱚᱝ ᱴᱚᱴᱷᱟᱨᱮᱱ ᱟᱨᱡᱟᱣᱤᱡᱟᱜ ᱯᱟᱱᱛᱮ ᱨᱮ ᱛᱤᱸᱜᱩᱱ,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ᱫᱩᱨᱤᱵᱽ ᱠᱚ ᱨᱮᱭᱟᱜ ᱯᱚᱨᱪᱟᱨ ᱟᱨ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ᱟᱨᱡᱟᱣ ᱫᱩᱨᱤᱵᱽ ᱠᱚ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ᱨᱮᱱ ᱦᱚᱲ ᱴᱷᱮᱱ ᱥᱮᱴᱮᱨ ᱠᱟᱜ ᱨᱮ ᱥᱚᱯᱚᱦᱚᱫ ᱮᱢ ᱾ ᱟᱵᱚ ᱟᱹᱛᱩ ᱰᱤᱦᱟᱹᱛ ᱨᱮᱭᱟᱜ ᱚᱲᱟᱜ ᱚᱲᱟᱜ ᱠᱚᱨᱮ ᱚᱠᱟ ᱵᱤᱨᱤᱫ ᱠᱟᱹᱢᱤ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ᱵᱟᱰᱳᱦᱤ ᱠᱚᱣᱟᱜ ᱛᱤᱛᱮ ᱵᱮᱱᱟᱣ ᱠᱟᱹᱨᱤ ᱠᱚ, ᱪᱟᱦᱮ ᱞᱩᱜᱽᱲᱤᱡ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ᱴ ᱨᱮᱭᱟᱜ, ᱦᱟᱥ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ᱟᱫ ᱨᱮᱭᱟᱜ ᱟᱨ ᱵᱟᱝ ᱪᱟᱥ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ᱭᱟᱜ ᱡᱟᱦᱟᱸᱜᱮ ᱦᱩᱭᱮᱱ, ᱡᱚᱛᱚᱜᱮ ᱰᱤᱦᱟᱹᱛ ᱠᱚ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ᱡᱚᱛᱚᱜ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ᱟᱨᱡᱟᱣ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ᱜ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ᱟᱹᱣᱠᱟᱹᱨᱤ ᱨᱮᱭᱟᱜ ᱫᱚ ᱟᱨ ᱱᱚᱝᱠᱟᱱ ᱠᱟᱹᱢᱤ ᱨ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ᱠᱚ ᱞᱟᱦᱟ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ᱩᱫᱽᱡᱳᱜᱽ ᱠᱚ ᱦᱟᱛᱟᱣᱟ, ᱩᱱᱠᱩ ᱠᱚ ᱜᱚᱲ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ᱜᱮ MSME ᱞᱮᱠᱟᱱ ᱥᱠᱤᱢ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ᱢᱮᱱ ᱫᱚ ᱢᱟᱭᱠᱨᱳ ᱥᱢᱚᱞ ᱮᱱᱰ ᱢᱤᱰᱤᱭᱟᱢ ᱮᱱᱴᱟᱨᱯᱨᱟᱭᱡᱮᱥ ᱦᱩᱰᱤᱧ ᱟᱨ ᱢᱟᱹᱡᱷᱟᱹᱨᱤ ᱥᱤᱞᱯᱚ ᱜᱮ ᱱᱚᱣ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ᱹᱣᱰᱤ ᱟᱹᱨᱤ ᱠᱮᱴᱮᱡ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ᱠᱟᱹᱣᱰᱤ ᱟᱹᱨᱤ ᱜᱮ ᱛᱤᱸᱜᱩ ᱠᱮᱴᱮᱡᱚᱜ ᱨᱮᱭᱟᱜ ᱵᱤᱥᱤ ᱡᱟᱝ ᱫᱚ ᱟᱵᱚᱣᱟᱜ ᱦᱩᱰᱤᱧ ᱟᱨ ᱢᱟᱹᱡᱷᱟᱹᱨᱤ ᱥᱤᱞᱯᱚ ᱜᱮ ᱱᱚᱣ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ᱹᱣᱰᱤ ᱟᱹᱨᱤ ᱨᱮᱭᱟᱜ ᱵᱤᱥᱤ ᱡᱟᱝ ᱠᱟᱱᱟ ᱾ ᱱᱚᱣᱟ ᱠᱚᱣᱟᱜ ᱫᱟᱲᱮ ᱵᱟᱲᱦᱟᱣ ᱵᱮᱜᱚᱨ ᱟᱛᱢᱚᱱᱤᱨᱵᱷᱚᱨ ᱫᱚ ᱵᱟᱝ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ᱠᱚ ᱠᱮᱴᱮᱡ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ᱥᱚᱨᱠᱟᱨ ᱫᱚ ᱨᱤᱱ ᱮᱢᱚᱜ ᱨᱮᱭᱟᱜ ᱵᱚᱱᱫᱮᱡ ᱮ ᱫᱚᱦᱚ ᱟᱠᱟᱫᱟ ᱾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ᱛᱮᱦᱮᱧ ᱨᱮᱱ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ᱜᱮ ᱦᱟᱯᱮᱱ ᱨᱮᱱ ᱞᱟᱹᱣᱲᱤᱭᱟᱹ, ᱟᱯᱱᱟᱨ ᱛᱮ ᱛᱤᱸᱜᱩ ᱠᱮᱴᱮᱡ ᱟᱱ ᱵᱷᱟᱨᱚᱛ ᱛᱮᱭᱟᱨ ᱨᱮ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ᱜᱮ ᱟᱸᱜᱤᱵᱷᱟᱨ ᱰᱷᱮᱨ ᱠᱚ ᱜᱚᱜ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ᱩᱱᱠᱩ ᱴᱷᱮᱱ ᱜᱮ ᱫᱟᱲᱮ ᱫᱚ ᱚᱱ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ᱫᱚ ᱪᱤᱱᱛᱟᱹ ᱨᱮ, ᱵᱷᱟᱵᱱᱟ ᱨᱮ, ᱟᱯᱱᱟᱨ ᱪᱮᱛᱟᱱ ᱵᱷᱚᱨᱥᱟ ᱟᱹᱜᱩᱭ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ᱹᱥᱱᱤ ᱨᱮ ᱛᱤᱠᱷᱚᱲ ᱛᱮᱭᱟᱨᱚᱜ ᱦᱩᱭᱩᱜᱼᱟ ᱾ ᱚᱱᱟ ᱠᱚ ᱦᱚᱛᱮᱛᱮ ᱱᱟᱦᱟᱜ ᱫᱚ ᱥᱮᱪᱮᱫ ᱟᱹᱨᱤ ᱨᱮᱦᱚᱸ ᱵᱚᱱᱚᱫᱚᱞ ᱨᱮᱭᱟᱜ ᱪᱤᱛᱟᱹᱨ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 ᱯᱩᱛᱷᱤ ᱯᱟᱲᱦᱟᱣ ᱠᱟᱛᱮ ᱵᱚᱦᱚᱜ ᱨᱮ ᱥᱮᱪᱮᱫ ᱵᱟᱸᱫᱤ ᱫᱚᱦᱚ ᱠᱟᱛᱮ ᱫᱚ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ᱠᱟᱹᱢᱤ ᱨᱮ ᱡᱚᱣ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 ᱚᱱᱟ ᱦᱚᱛᱮᱛᱮ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ᱥᱠᱤᱞ ᱰᱮᱵᱷᱞᱚᱯᱢᱮᱱᱴ, ᱤᱱᱳᱵᱷᱮᱥᱚᱱ ᱟᱨ ᱨᱤᱥᱟᱨᱪ ᱞᱮᱠᱟᱱ ᱠᱟᱹᱢᱤ ᱨᱮ ᱡᱳᱨ ᱮᱢᱚᱜᱚᱜ ᱠᱟᱱᱟ ᱾ ᱥᱠᱤᱞ ᱰᱮᱵᱷᱞᱚᱯᱢᱮᱱᱴ ᱢᱮᱱᱫᱚ ᱠᱟᱹᱢᱤ ᱨᱮ ᱛᱤᱠᱷᱚᱲᱚᱜ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ᱤᱱᱳᱵᱷᱮᱥᱚᱱ ᱢᱮᱱᱫᱚ ᱱᱟᱣᱟ ᱱᱟᱣᱟ ᱩᱭᱦᱟᱹᱨ ᱵᱷᱟᱵᱱᱟ ᱥᱚᱫᱚᱨ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ᱠᱷᱚᱸᱫᱽᱨ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ᱦᱚᱸ ᱡᱳᱨ ᱮᱢᱚᱜ ᱦᱩᱭᱩᱜᱼᱟ ᱾ ᱱᱟᱣᱟ ᱱᱟᱣᱟ ᱡᱤᱱᱤᱥ ᱥᱮᱬᱟᱭ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ᱥᱮ ᱯᱨᱚᱡᱩᱠᱛᱤ ᱠᱚ ᱨᱮᱭᱟᱜ ᱴᱷᱤᱠ ᱞᱮᱠᱟ ᱵᱮᱣᱦᱟᱨ ᱥᱮᱬᱟᱭ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ᱟᱦᱟᱜ ᱰᱤᱡᱤᱴᱟᱞ ᱯᱨᱚᱡᱩᱠᱛᱤ ᱟᱨ ᱵᱟᱝ AI ᱥᱮ ᱵᱮᱱᱟᱣᱟᱱ ᱫᱷᱤ ᱫᱟᱲᱮ ᱠᱚ ᱥᱟᱶ ᱯᱟᱱᱛᱮ ᱠᱟᱛᱮ ᱱᱟᱣᱟ ᱱᱟᱣᱟ ᱥᱤᱨᱡ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ᱩᱭᱦᱟᱹᱨ ᱥᱩᱛᱟᱹᱢ ᱜᱟᱞᱟᱝ ᱦᱩᱭᱩᱜᱼᱟ ᱾ ᱪᱟᱹᱠᱨᱤ ᱥᱮ ᱠᱟᱹᱢᱤ ᱯᱟᱸᱡᱟ ᱫᱚ ᱵᱟᱝ, ᱟᱯᱱᱟᱨ ᱛᱮ ᱠᱟᱹᱢᱤ ᱥᱮ ᱪᱟᱹᱠᱨᱤ ᱛᱮᱭᱟᱨ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ᱱᱠᱟᱱ ᱩᱫᱽᱡᱳᱜᱽ ᱦᱟᱛᱟᱣ ᱨᱮ ᱞᱟᱦᱟ ᱦᱤᱡᱩᱜ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ᱫᱚ ᱫᱤᱥᱚᱢ ᱥᱚᱨᱠᱟᱨ ᱦᱚᱸ ᱜᱚᱲᱚ ᱮᱢ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ᱛᱤ ᱫᱚᱭ ᱞᱟᱦᱟᱣ ᱟᱠᱟᱫᱟ ᱾ ᱫᱟᱹᱭᱠᱟᱹ ᱞᱮᱠᱟᱛᱮ ᱱᱟᱣᱟ ᱱᱟᱣᱟ ᱥᱴᱟᱨᱴᱟᱯ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ᱞᱟᱹᱭ ᱜᱟᱱᱚᱜᱼᱟ ᱾ ᱥᱴᱟᱨᱴᱟᱯ ᱫᱚ ᱚᱱᱟᱜᱮ ᱡᱟᱦᱟᱸ ᱨᱮᱫᱚ ᱱᱟᱣᱟ ᱩᱭᱦᱟᱹᱨ ᱵᱷᱟᱵᱱᱟ ᱛᱟᱦᱮᱱᱟ, ᱟᱹᱰᱤ ᱞᱚᱜᱚᱱ ᱟᱞᱜᱟᱛᱮ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ᱫᱩᱱᱤᱭᱟᱹ ᱨᱮᱱ ᱦᱚᱲ ᱴᱷᱮᱱ ᱥᱮᱴᱮᱨ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ᱟᱦᱟᱜ ᱰᱤᱡᱤᱴᱟᱞ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ᱨᱮᱭᱟᱜ ᱵᱮᱣᱦᱟᱨ ᱛᱟᱦᱮᱱᱟ ᱾ ᱱᱟᱣᱟ ᱦᱚᱨᱛᱮ ᱛᱟᱲᱟᱢ ᱦᱚᱛᱮᱛᱮ ᱡᱷᱩᱠᱤ ᱦᱚᱸ ᱛᱟᱦᱮᱱ ᱜᱮᱭᱟ, ᱠᱩᱠᱢᱩ ᱵᱮᱨᱛᱷᱟ ᱦᱚᱸ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ᱵᱟᱹᱱᱤᱡᱽ ᱵᱮᱯᱟᱨ ᱠᱷᱚ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ᱫᱚ ᱡᱩᱫᱟᱹ ᱜᱮᱭᱟ ᱾ ᱫᱟᱹᱭᱠᱟᱹ ᱞᱮᱠᱟᱛᱤᱧ ᱢᱮᱱᱟ, ᱵᱩᱞᱩᱝ ᱥᱩᱱᱩᱢ ᱫᱚᱠᱟᱱ ᱥᱮ ᱞᱩᱜᱽᱲᱤᱡ ᱫᱚᱠᱟᱱ ᱦᱚᱸ ᱵᱟᱹᱱᱤᱡᱽ ᱵᱮᱯᱟᱨ ᱠᱟᱱᱟ, ᱱᱟᱣᱟ ᱫᱚᱠᱟᱱᱮᱢ ᱡᱷᱤᱡ ᱠᱮᱫ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ᱥᱴᱟᱨᱴᱟᱯ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 ᱳᱞᱟ, ᱩᱵᱮᱨ, ᱡᱚᱢᱟᱴᱳ, ᱥᱩᱭᱜᱤ,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ᱥᱴᱟᱨᱴᱟᱯ ᱵᱚᱱ ᱢᱮᱱ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 ᱟᱹᱰᱤ ᱞᱚᱜᱚᱱ ᱜᱚᱴᱟ ᱫᱩᱱᱤᱭᱟᱹ ᱜᱮ ᱚ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ᱵᱟᱹᱱᱤᱡᱽ ᱵᱮᱯᱟᱨ ᱫᱚ ᱥᱮᱴᱮᱨ ᱜᱚᱫ ᱮᱱᱟ ᱾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ᱛᱤᱸᱜᱩ ᱠᱮᱴᱮᱡ ᱨᱮᱭᱟᱜ ᱢᱤᱫ ᱵᱟᱨ ᱯᱟᱹᱣᱲᱤ ᱫᱚ ᱱᱚᱝᱠᱟ, ᱡᱮᱞᱮᱠᱟ ᱪᱟᱥᱵᱟᱥ ᱨ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ᱹᱣᱰᱤ ᱟᱹᱨᱤ ᱫᱚ ᱴᱮᱦᱟᱸᱰ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ᱪᱟᱥᱵᱟᱥ ᱪᱮᱛᱟᱱ ᱨᱮ ᱾ ᱚᱱᱟᱛᱮ ᱪᱟᱹᱥᱤ ᱠᱚᱣᱟᱜ ᱨᱳᱡᱽᱜᱟᱨ ᱵᱟᱲᱦ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ᱪᱟᱥᱵᱟᱥ ᱠᱟᱹᱢᱤ ᱥᱟᱶ ᱡᱚᱯᱲᱟᱣ ᱞᱟᱹᱜᱤᱢᱟᱱ ᱥᱟᱢᱟᱱ ᱠᱚ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ᱴᱷᱟᱢᱳ ᱠᱮᱴᱮᱡ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ᱮᱜᱨᱤᱠᱟᱞᱪᱟᱨ
ᱥᱮ ᱫᱤᱥᱚᱢ ᱨᱩᱠᱷᱤᱭᱟᱹ ᱫᱚᱦᱚᱭ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ᱯᱟᱵ ᱠᱚ ᱱᱟᱦᱟᱜ ᱫᱚ ᱟᱯᱱᱟᱨ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ᱜᱮ ᱛᱮᱭᱟᱨ ᱥᱟᱹᱛ ᱜᱚᱫ ᱟᱠᱟᱱᱟ, ᱮᱴᱟᱜ ᱫᱤᱥᱚᱢ ᱠᱷᱚᱱ ᱠᱤᱨᱤᱧ ᱨᱮᱭᱟᱜ ᱩᱱᱟᱹᱜ ᱞᱟᱹᱠᱛᱤ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 ᱢᱚᱦᱟᱠᱟᱥ ᱜᱚᱵᱮᱥᱚᱱᱟ ᱥᱮᱨᱢᱟ ᱥᱚᱝᱡᱳᱜᱽ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ᱠᱷᱚᱸᱫᱽᱨᱚᱫᱽ ᱨᱮᱦᱚᱸ

0: ᱤᱥᱨᱳ ᱦᱚᱛᱮᱛ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ᱱᱟᱦᱟᱜ ᱫᱚᱭ ᱛᱮᱸᱜᱳ ᱠᱮᱴᱮᱡ ᱜᱚᱫ ᱟᱠᱟᱱᱟ ᱨᱟᱱ ᱨᱮᱦᱮᱫ ᱟᱨ ᱵᱤᱜᱽᱜᱟᱱ ᱨᱮ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ᱭ ᱛᱮᱸᱜᱳ ᱠᱮᱴᱮᱡ ᱜᱚᱫ ᱟᱠᱟᱱᱟ ᱠᱚᱨᱳᱱᱟ ᱵᱤᱫᱟᱹᱞ ᱨᱮ ᱯᱳᱭᱞᱳ ᱥᱮᱡ ᱫᱚ ᱮᱴᱟᱜ ᱫᱤᱥᱚᱢ ᱴᱷᱮᱱ ᱛᱤ ᱟᱛᱟᱝ ᱞᱮᱫ ᱨᱮᱦᱚᱸ ᱠᱚᱭᱮᱠ ᱪᱟᱸᱫᱳ ᱢᱩᱫᱽᱨᱮ ᱟᱯᱱᱟᱨ ᱛᱮᱭ ᱵᱮᱱᱟᱣ ᱠᱮᱫᱟ ᱠᱳᱵᱷᱮᱠᱥᱤᱱ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ᱮᱴᱟᱜ ᱮᱴᱟᱜ ᱫᱤᱥᱚᱢ ᱛᱮᱦᱚᱸᱭ ᱠᱳᱞ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ᱛᱟᱦᱮᱸ ᱯᱨᱚᱡᱩᱠᱛᱤ ᱥᱮ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ᱟᱨ ᱰᱤᱡᱤᱴᱟᱞ ᱵᱷᱟᱨᱚᱛ ᱰᱤᱡᱤᱴᱟᱞ ᱮᱯᱮᱢ ᱪᱟᱯᱟᱞ ᱥᱮ UPI ᱨᱮᱭᱟᱜ ᱵᱮᱣᱦᱟᱨ ᱜᱚᱴᱟ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ᱯᱟᱥᱱᱟᱣ ᱜᱚᱫ ᱟ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ᱵᱮᱜᱚᱨ ᱟᱵᱚ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ᱛᱮᱭᱟᱨ ᱟᱠᱟᱱ ᱮᱯ ᱨᱮᱭᱟᱜ ᱵᱮᱣᱦᱟᱨ ᱜᱮᱭ ᱥᱟᱹᱵᱩᱫ ᱮᱫ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ᱸ ᱛᱮᱸᱜᱮ ᱠᱮᱴᱮᱡᱚᱜ ᱦᱚᱨᱛᱮ ᱰᱷᱮᱨ ᱜᱮᱭ ᱞᱟᱦᱟ ᱜᱚᱫ ᱟᱠᱟᱱ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ᱠᱟᱛᱮ 100 ᱥᱮᱨᱢᱟᱭ ᱯᱩᱨᱟᱹᱣᱟ 2047 ᱥᱟᱞᱮᱨᱮ ᱚᱱᱟᱛᱮ ᱵᱤᱠᱚᱥᱤᱛ ᱵᱷᱟᱨᱚᱛ 2047 ᱨᱮᱭᱟᱜ ᱠᱩᱠᱢᱩᱭ ᱧᱮᱞ ᱮᱫᱟ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ᱨᱮᱭᱟᱜ 100 ᱥᱮᱨᱢᱟ ᱛᱮᱫ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ᱯᱩᱨᱟᱹᱯᱩᱨᱤ ᱢᱤᱫᱴᱟᱝ ᱩᱛᱱᱟᱹᱣᱟᱱ ᱫᱤᱥᱚᱢ ᱞᱮᱠᱟᱛᱮᱭ ᱪᱷᱟᱹᱴᱭᱟᱹᱨ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ᱢᱟ ᱚ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ᱵᱷᱤᱛ ᱜᱮᱭ ᱛᱮᱭᱟᱨᱟ ᱟᱛᱢᱚᱱᱤᱨᱵᱷᱚᱨ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ᱚ ᱮᱱᱦᱚᱸᱧ ᱢᱮᱱᱟ ᱛᱟᱲᱟᱢ ᱰᱟᱦᱟᱨ ᱨᱮ ᱡᱟᱸᱜᱮ ᱫᱚ ᱟᱭᱢᱟᱜ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ᱮᱞᱮᱠᱟ ᱢᱩᱞᱫᱷᱚᱱ ᱥᱮ ᱢᱩᱨᱟᱹᱭ ᱨᱮᱭᱟᱜ ᱟᱱᱟᱴ ᱠᱷᱚᱸᱫᱽᱨᱚᱫ ᱠᱟᱹᱢᱤᱨᱮ ᱠᱟᱹᱣᱰᱤ ᱨᱮᱭᱟᱜ ᱡᱩᱲᱟᱹ ᱦᱚᱸ ᱠᱚᱢ ᱜᱮᱭᱟ ᱠᱟᱴᱷᱟᱢᱳ ᱨᱮᱭᱟᱜ ᱜᱚᱲᱦᱚᱱ ᱞᱮᱵᱮᱲᱮᱡ ᱜᱮᱭᱟ ᱚ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ᱢᱞᱟ ᱛᱟᱱᱛᱨᱤᱠ ᱡᱚᱴᱤᱞᱚᱛᱟ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ᱨᱮᱭᱟᱜ ᱵᱟᱡᱟᱨ ᱨᱮ ᱦᱟᱯᱨᱟᱣᱛᱮ ᱫᱟᱲ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ᱷᱟᱱ ᱟᱯᱱᱟᱨᱛᱮ ᱵᱮᱱᱟᱣ ᱥᱟᱢᱟᱱ ᱠᱚ ᱨᱮᱭᱟᱜ ᱜᱩᱱᱚᱜᱚᱛᱚ ᱢᱟᱹᱱ ᱵᱟᱲᱦ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ᱦᱚᱲᱠᱚ ᱛᱤᱠᱷᱚᱲ ᱵᱟᱰᱳᱦᱤ ᱥᱮ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ᱛᱮᱭᱟᱨ ᱠ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ᱫᱚ ᱵᱨᱤᱛᱛᱤᱢᱩᱞᱚᱠ ᱥᱮ ᱵᱤᱨᱤᱫ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ᱭᱟᱜ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ᱪᱮᱛᱟᱱ ᱡᱳᱨ ᱮᱢ ᱞᱟᱹᱠ ᱠᱟᱱᱟ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ᱤᱧ ᱞᱟᱹᱭᱟ ᱟᱯᱱᱟᱨᱛᱮ ᱛᱮᱸᱜᱳ ᱠᱮᱴᱮᱡᱟᱱ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ᱚ ᱢᱤᱫᱴᱮᱱ ᱱᱤᱛᱤ ᱥᱮ ᱥᱞᱳᱜᱟᱱ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ᱠᱟᱨᱳᱲ ᱠᱟᱨᱳᱲ ᱦᱚᱲᱟᱜ ᱡᱩᱢᱤᱫᱛᱮ ᱠᱤᱨᱭᱟᱹ ᱟᱨ ᱠᱟᱡᱟᱠ ᱞᱟᱲᱟᱣᱱᱟ ᱟᱹᱱᱤᱡ ᱜᱮ ᱥᱟᱹᱜᱩᱱᱚᱜᱼ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ᱜᱩᱱᱤ ᱜᱩᱨᱤᱵ ᱪᱟᱹᱥᱤ ᱢᱩᱱᱤᱥ ᱠᱟᱹᱢᱤᱱ ᱵᱟᱰᱳᱦᱤ ᱠᱟᱹᱨᱤᱜᱚᱞ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ᱪᱮᱪᱮᱫ ᱠᱚ ᱟᱨ ᱜᱟᱹᱦᱤᱨ ᱟᱹᱠᱤᱞᱟᱱ ᱥᱤᱞᱯᱚᱯᱚᱛᱤ ᱮᱢᱟᱱ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ᱞᱮᱫ ᱵᱮᱜᱚᱨ ᱱᱚᱝᱠᱟᱱ ᱢᱚᱦᱚᱛᱟᱱ ᱠᱟᱹᱢᱤ ᱫᱚ ᱵᱟᱝ ᱥᱟᱹᱜᱩᱱ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 ᱟᱯᱱᱟᱨ ᱛᱮᱠᱚ ᱛᱮᱸᱜᱳ ᱠᱮᱴᱮᱡ ᱞᱮᱱ ᱟᱹᱱᱤᱡ ᱜᱮ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ᱸ ᱟᱯᱱᱟᱨ ᱛᱮ ᱛᱮᱸᱜᱳ ᱠᱮᱴᱮᱡᱚᱜᱼᱟ ᱚᱱ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ᱫᱚ ᱚᱠᱛᱚ ᱦᱚᱸ ᱞᱟᱜᱟᱜᱼᱟ ᱦᱚᱨ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ᱡᱮᱞᱮᱧ ᱜᱮᱭᱟ ᱮᱱᱦᱚᱸ ᱟᱯᱱᱟᱨ ᱪᱮᱛᱟᱱ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ᱫᱚᱦᱚᱣᱟᱛᱮ ᱠᱩᱠᱢᱩ ᱨᱮ ᱡᱚᱥ ᱨᱤᱦᱤᱴ ᱠᱟᱛᱮ ᱨᱤᱠᱤᱲ ᱞᱟᱦᱟ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ᱢᱤᱫ ᱫᱤᱱ ᱫᱚ ᱡᱚᱥ ᱨᱮᱵᱚᱱ ᱥᱮᱴᱮᱨᱚᱜ ᱜᱮᱭᱟ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ᱫᱮᱞᱟᱝ ᱢᱚᱱᱮ ᱢᱩᱨᱩ ᱠᱟᱛᱮ ᱟᱯᱱᱟᱨ ᱛᱮ ᱛᱮᱸᱜᱳ ᱠᱮᱴᱮᱡᱚᱜ ᱨᱮᱭᱟᱜ ᱰᱟᱦᱟᱨ ᱛᱮ ᱯᱟᱹᱣᱲᱤ ᱵᱚᱱ ᱞᱟᱦᱟᱭᱟ
1: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ᱮ ᱟᱛᱢᱚᱱᱤᱨᱵᱷᱚᱨ ᱵᱷᱟᱨᱚᱛ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ᱛᱷᱩᱛᱤ ᱠᱮᱫᱟᱭ ᱚᱱᱚᱞ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ᱱᱤᱛᱚᱜ ᱜᱟᱯᱟᱱ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ᱧ ᱟᱸᱡᱚᱢ ᱟᱯᱮᱜᱮ ᱜᱟᱯ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ᱢᱳᱛᱤᱞᱟᱞ ᱦᱟᱸᱥᱫᱟ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ᱜᱩᱨᱩᱢᱚᱱᱤ ᱴᱩᱰᱩᱣᱟ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ᱨᱱᱟᱨᱟ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ᱟ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ᱨ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ᱠᱟᱹᱱᱩᱨᱟᱢ ᱥᱚᱨᱮᱱ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ᱤᱱᱟᱹ ᱵᱮᱜᱚᱨ ᱧᱟᱢᱚᱜᱼᱟ PM ᱥᱚᱨᱤᱭᱟ ᱜᱷᱟᱨ ᱢᱟᱯᱷᱚᱛ ᱵᱤᱡᱽᱞᱤ ᱡᱳᱡᱚᱱᱟ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ᱛᱷᱩᱛᱤᱭᱟᱭ ᱜᱩᱨᱩᱯᱚᱫᱚ ᱥᱚᱨᱮᱱ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ᱥᱩᱵᱚᱫ ᱪᱚᱱᱫᱨᱚ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ᱯ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ᱱᱮ ᱫᱚ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ᱱᱚᱢᱤᱛᱟ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ᱯᱷᱩᱞᱢᱚᱱᱤ ᱴᱩᱰᱩ ᱱᱚᱣᱟ ᱥᱟᱶᱛᱮ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